0: 去撞上车，然后去撞上车，我们俩是吃个饭，那时候人正常，然后就上不是那个电影。
1: 21 Charlie Oxy, and that's 5919 at 5.